就不必再放生。那么亏钱的话，那就因为你不喜欢的，但是别人不舍得拿工资放生。啊，那么也是啊，我们说的是华丹的嘛，我们华丹就是有工资，我也不轻易，我们华丹我也是那方面，对我们。我房间是那天玻璃出来的，我给他擦了擦呀，给他了，反正没有玻璃，而且都是起码玻璃拆了，我塞了什么玻璃来，都是就塞了。所以啊，玻璃房里是都是干了，他们说我们是，我们好办过来，就是别过来，我们没有他的这些的这个人。这玻璃那个房子，我那个地方，我不会在外面在那个外面工作，那玻璃我得把那个玻璃给拿好。你是不是买的那个了？我们找那玻璃的，刚刚我也看出来了。就是我们原来学校的工作，我们不是在上面说那不是在旁边嘛？啊，那原来不是自己在上面弄啥？但是看到一个木板上面，啊，把那块板子给了，一点没把它拆开，拉到上面，这是什么？帮忙在那里上上找那什么的地方，我说在上面拆开的，啊，那拉起过那个迪士尼，啊，把那块板子不是的，那是那上面什么的不好嘛？啊，好像都给买过啥的。